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即除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去为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出一切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地痴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以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

0: 即定
1: 这其套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2: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1: 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劫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2: 难辞难见
1: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请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必应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2: 上因地第四
1: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2: 行花无上真正道
1: 弃国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2: 如来为妙
1: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2: 超过无边恶气门
1: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2: 同望光明
1: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自心精进第五
3: 法藏比丘说此句
1: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3: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1: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3: 法藏白言
1: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2: 令其心愿
1: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

0: 天虚土天取卦无上殊胜赐宴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计数数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财精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善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佛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必生极乐
1: 不退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心
0: 住一定计永离乐，脑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计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佛子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事。

0: 会获得无边遍传圣坛诸法秘要。比如众生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古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万诸佛并念作其供养。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当下明数其种千周者不。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菩萨
0: 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人师德为三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真因感动，悉通诸天神当欲真妙花。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善之难，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积功德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士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尽。 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痴情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

0: 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夫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身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以一切法而得自在威势，以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怨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在
2: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片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受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分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把黄金为地，方
1: 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地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自照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善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遇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又闻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界。

0: 一毛七为百分税，如为真以一毛成真海，一滴子毛成水，比海除多。
1: 目见眼平
0: 所知数则如毛生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顺地辟地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计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
0: 各自一行，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人相和，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事，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尽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会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风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急如者缓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作无声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贯至波雅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易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千同一类无差别相 当地圣于番薯
0: 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离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尊北尊，被不相类也。

0: 第六天王若比丘乐国中菩萨生闻光圆融摄虽万亿倍不相及等，是宫殿第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自以威德，却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海瑞音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到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亲近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陈词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众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
1: 诸大众
0: 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

0: 随化佛往生极国，自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炉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现象，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极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炉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极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只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
1: 不退转无上菩提，
0: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虚妄，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力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是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唱花火雅，因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2: 堪比舍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
0: 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2: 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应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聚，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未成，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2: 空中共正天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昔于间还其本国。

0: 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悲本心大咒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劫，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次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宁悉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思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2: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心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阅读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今生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
2: 可以欢受
0: 勇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遍财，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尚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夜说比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

0: 见。
1: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之人出入供养官军行道取要九旗才猛智慧心不中为譬如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西风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

0: 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智能保守，真真洁白，自念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明彻智能中智能相智能之有根本智能观色三回，在善地当成七宝，恒染成万物，光天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以五趣恶道之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得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亲仇，使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天主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或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暗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蔽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行道名受险峻，无可奈何，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手，当时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情而心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佛果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济，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天地七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
0: 除
1: 善恶其
0: 无。汝得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软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

0: 是虽不及时报应，三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将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起，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后交亡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不义随者，善恶祸福，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情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
1: 又或交情，
0: 忌讳千金，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古籍，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2: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常放肆，尤甚三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经见熟，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知恩，不存私有之意，意念真果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者，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恶痛招，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1: 若临寿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后，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若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1: 身
0: 而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持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
2: 为此
1: 世间善巧恶多，
0: 因苦食毒未尝临时无哀如等苦心毁誉受于捐款，
1: 今世多虚用
0: 心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序理观各之相
1: 各如万德智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多贫多薄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0: 秉持博弈交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贫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德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父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长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何长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世众生三根顶礼之见，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真言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真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亦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之真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遍三十三金刚体为大小之身，江河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于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于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佛乐器不鼓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此事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池池平次祭祖文庙金顶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如须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闻见极乐世界莲智胎足，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持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智道正广智。吾等无伦罪善甚至离主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吾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心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情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其言智慧不明
0: 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

0: 花中自然化身教我而作虚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提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如诸菩萨法事
1: 获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尊者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中尘夺其殿宝藏金床
2: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续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托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祥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文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循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祖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2: 心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中生导师讲欲令无量众生速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2: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成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往门受持四十当够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此无

0: 一致不对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役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义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定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是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轻狐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母教当教义和常念师当念师长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一万
0: 真诚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天下福为使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往其修福为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你佛持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知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可彼岸是各佛闻诸智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天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众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耶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绝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

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所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拜，起，拜，起。

阁主请回座。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

0: 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纪以弥谦，秉然独照，卓而不群，在圣不争，在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囊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

0: 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人间。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

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故事合杂众佛智，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法师，神咒加持化世事，故事合杂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法师，神咒加持甘露水，普施阿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明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苦，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宣；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降生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

庐山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

骨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济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济罹难众生。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上次两因造生净土。

文殊，此为护国喜在喜念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舍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智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积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
0: 一切佛，
1: 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
0: 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

0: 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尼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出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暖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勤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必因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性解，名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曰：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之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具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已，
0: 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 口粮精力结束尚可穷体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果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值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受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持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幻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 众生类生果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可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

0: 我明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明受终之后，身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起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无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作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几种千周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平底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诸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人师，德为善界雄超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恶所修善根，
1: 行极尽其
0: 远离虚妄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勤身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眷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取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城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无坏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战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皆作一面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时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区把黄金为地
1: 方管平战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列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所以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得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落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见
2: 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灭三身，身亦罗软落在三途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意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

0: 慧智者，如大海水比魔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辟喻之所能之宝是并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干净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是一行，行行相似，金金相望，枝叶相像，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人相和，是诸宝树多变，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之月，次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智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徐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患，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果是花果，红光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翁散入烟水流昏，用护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够意，此水意志足者意志，虚则意志，妖意意志，情则获意，半生获意，人则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殿，体尽热无形，宝刹印座无声不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1: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离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1: 是宫殿一无

0: 犹如他化自在天王智慧威德缺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会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得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期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为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三根智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

0: 无上菩提，自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欢喜现象，
0: 入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国。此人临命终，只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一致，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设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弃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离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方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火雅音，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2: 堪比舍身刹为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应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诸土如影像，闻花红是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必无量之寿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若不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咒，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到及时相。

0: 风吹驱宝兽，周五阴生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知，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世界，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丁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国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此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患大角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脱，
1: 不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步，是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行动威德无不
0: 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惑，以其依佛所行七劫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是于要斋僧，知一切法悉皆空即
0: 身生烦恼，二一俱尽，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有智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心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
1: 穷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长远，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罪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舍乐无极利 第三十二。
0: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故。

0: 葛伸缩乐曲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自然出入共向观心行道起要小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一如确实外落此反内独死即龙逢西风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子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合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大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在善地当成七法浑然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深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灵觉一五句恶道之必摄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一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勤身隐物以自己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着此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极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精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心情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真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若朝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解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整相整尽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正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何求
1: 善恶起，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马阴阳，吃恶荒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

0: 为善，皆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有世事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遇道，故有泥犁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俱胜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
1: 世间人
0: 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次次欺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欺位多端争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沉重后家亡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祸福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挥华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君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迎物听事为恶，福德轻命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古籍，当知之时鬼物何及，
2: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斗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及，乎
2: 天地之间
0: 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除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迷魂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1: 若你受终日三恶道
0: 佛断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后，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诱惑苦痛之道，若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1: 感
0: 而不否鼻切，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尽，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

0: 于此修身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甚君甚所以者何他方我国无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古时德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君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等相教以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效
1: 这十万德智伟各西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信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请示国义修济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广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长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生道缘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心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变身取身金刚体为大小出生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行地彼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平次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今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幸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 益无所增益，能由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自无量。

0: 向受手到此活佛界边区保存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多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1: 不得修其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我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罗其殿宝藏金船
2: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委曲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犹如圆圆宫殿之祥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1: 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佛王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圣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体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2: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至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其生起有先女子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为

0: 必多有菩萨欲闻准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世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前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此事实当作广大
0: 一切自治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应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取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管教当教义和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事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尽慧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登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恩之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对准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对忍是万力纳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

起。拜。起。

哎，好。阿摩萨巴坦塔耶多瓦德斯帝阿萨摩乃萨。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名扬弥阁，今蒙斋主敬宗协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

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世，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

0: 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谋已往，花愿当来。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事，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承？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

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杂众火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施，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同工即是师，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

道法，做三时细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师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主。

烽火秀哉，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珠，净宗学会时。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供。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

生诸后生，娑婆经和浙江省协诸省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身，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省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持良因，造生净土。

文殊，此为护国喜在喜念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